0: Soon Tyler, Soon Tyler, DJ Willy，
1: 黄金的怪哭真的孙的哈，哎呀呀，真的哭不来，带不动的兄弟真。